人讲文明。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0: 上台放，
1: 上台放，
2: 上台放，
1: 上台放，
3: 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让我们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发现问题隐患，请及时拨打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

0: 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1: 2026，迈开英雄血脉，战斗超级先锋。
2: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4: 2026，这场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伟更牢。
5: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6: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7: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

0: 力量。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一处疏漏，一丝麻痹，都可能酿成意外，应时时绷紧安全这根弦，人人参与排查，及时消除隐患，让安全相伴每一天。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入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分秒必争。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风险隐患是事故的根源。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守护万家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张开我的开开张开我的开张开我的开张开我的开张开我的开张开我的开张开我的开张开我的开张开我的开张开我的开张开我的开张开我的开张开我的开张开我的开张开我的开张开我的开张开我的开张开我的开张开我的开张开我的开张开我的开张开我的开张开我的开张开我的开张开我的开张开我的开张开我的开张开我的开张开我的开张开我的开张开我的开张开我的开张开我的开张开我的开张开我的开张开我的开张开我的开张开我的开张开我的开张开我的开张开我的开张开我的开张开我的开张开我的开张开我的开张开我的开张开我的开张开我的开张开我的开张开我的开张开我的开张开我的开张开我的开张开我的开张开我的开张开我的开张开我的开张开我的开张开我的开张开我的开张开我的开张开我的开张开我的开张开我的开张开我的开张开我的开张开我的开张开我的开张开我的开张开我的开张开我的开张开我的开张开我的开张开我的开张开我的开张开我的开张开我的开张开我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还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风险隐患是事故的根源。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守护万家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2: 有我在，连旗不倒。
0: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5: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心理方灯饰以

0: 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州的中南部、广西中北部、湖南南部、江西中部、浙江等地的部分地方都会有大到暴雨。这其中呢，贵州南部、广西北部的局地会有大暴雨。上述的一些地方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明天起呢，随着冷空气南下，副热带高压减弱东退，南方的雨带会略有南落，强降雨呢会主要出现在浙江南部、福建北部，还有广西北部到云南东部这一带。到了后天的时候啊，雨带大致还会维持在这一带，那降雨呢会增强一些，像浙江南部、福建往西一直到云南等地普遍都是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那对于广西北部、贵州南部、湖南西部等地来说呢，这一带前期的降雨就已经

0: 分多了。那今后几天还是一个强降雨频繁的状态，那就要特别注意警惕防范这种次生灾害的发生了。大家呢要避免前往像山区河谷这样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另外呢，在内蒙古的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北部等地，今后三天受到高空冷涡和低层气垫线的影响呢，多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匀，一般就是小到中雨为主，局地会有大雨或暴雨，下雨的同时还会有短时强降水、八到十级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出现，大家也要注意防范。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敏。
1: 嗯，好的，胡晓丹。
2: 百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张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1: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4:30。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2: 您
3: 立行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一种感觉无法形容，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逃跑计划，只是感觉。这首歌似乎好像能听到以前早期逃跑计划的味道，只是感觉哈。我觉得这首歌也可以列入到你的公路系列歌单之一了。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反复循环着这首歌，非常的不错的体验。欢迎锁定邢台晚高峰，我是申鹏，请在音乐当中跟随我的节奏，张强，跟上节奏才能跟上我。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3: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强军先锋。
4: 2020

0: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1: 2026，得让实干把中国饭碗办得更为更老。
2: 2026，坚决奋斗，让热水器材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第三。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
3: 撑起法治蓝天，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让我们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 发现问题隐患，请及时拨打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4: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收音机前的你，此刻是快到家了，还是准备去赴一场朋友的约会呢？无论是哪一种，都希望你接下来的一段路顺畅且平安。别忘了，在你到家停好车，关掉引擎的那一刻，世界会重新安静下来。感谢收听，我是申鹏，下期晚高峰，我们继续在路上。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3: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2: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让我们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发现问题隐患请及时拨打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3: 上太行，上太行，跟我上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宋江率领各位弟兄来到济州的北城外，离着这个城墙啊，能有一箭之地，一字排开，全都站好了。梁山的义军亲兵卫队牵着马，离着宋江他们二三十步远，站到后边。那位说一箭之地是多长啊？就是古人呢、射那箭，把这一箭射出去多远呢？估摸着能有150步左右，功力小的没劲儿的能射得100步左右，这叫一箭之地。那宋江站到城底下，抬头往城上看，看得清清楚楚，看高俅的武官相貌，看文武官员的样子，看得清清楚楚。那么城上往下看，看得也非常清楚。宋江大伙站好了之后，高俅让天师

官宣读圣旨，要对宋江众人进行招安。此刻宋江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不知道圣旨上怎么写的。这是关键的时刻，不仅宋江如此，他的弟兄们也是这样，提心吊胆，摘耳静听。突然间，吴用先说话了：“妈，你看谁都不言语，他这一说话，城上城下的人听得清清的。”高俅就把脸沉起来了：“啊，当！下面说话者，你是何人呢？”水泊梁山军师吴用是也。啊，你就是人常说的那个吴学究。正是小人。吴用啊，你拦住天使不叫玄照，什么意思？回太尉。虽然说招旨上所说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皇上招安我们是真的。如果说宣读旨意就我们这些人听着，或者太尉周围人听着，似乎分量轻一些。我提议能否把济州城父老乡亲头面人物都请上城头，让老百姓也听一听，叫大家给做个见证，不知太尉愿意不愿意。这哟，高俅心说，这吴学究这小子真是个转轴啊，鬼点子真多，还叫老百姓给作证。有心不答应，今儿这戏就没法往下演了，恐怕双方顶了牛。所以这高俅啊迟愣了一下，冷笑一声：“哼，好，就按你的主意办。”张叔夜呀，张叔夜过来了：“大帅，听见没听见？你带我下达通知，请济州城里面的头面人物、父老乡亲、德高望重者到城楼上听诏，人是越多越好。我等你的啊。”是，张叔夜下了城了。哎呦，那得等一段时间呢，按现在钟表来说将近一个小时。这老百姓呼噜呼噜呼噜顺着马道全上了城了，由少变多，是密密麻麻呀。这北关城楼上都站满了，大部分都是有胡子的老头，妇女不多。另外买卖家的掌柜的、德高望重的族长等等等。高俅往左右看看，我说宋江吴用啊，睁开你们的眼睛仔细看看，你们还满意吗？吴用早就看清楚了：“多谢大帅，我们满意。那么下面宣读招旨可以了吧？全凭大帅安排。”好，天使官宣旨吧。这天使官呢站在一个凳子上，比别人高着半截，居高临下嘛，代表着皇上比别人高出一头来。另外呢站得高一些提气，高声朗读，为的是叫底下的人听得清清楚楚。众人看着天使官穿着黄袍，头戴进忠帽，两根飘带飘在胸前，看那样也就在40左右岁吧，平时营养不错，是脑门子倍儿亮。就见他毕恭毕敬把这圣旨轻轻地展开，而后轻轻嗓音高声宣读。大伙听着这个词儿啊，文绉绉的，没有学问干脆你听不懂。
咱呢把它翻译一下，变成口语话，大致的意思是说，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宋江一干众人占据水泊梁山已有数载，这些人每人身后都有一些背景，听说嘛，被逼无奈占据水泊落草，多行不义。按理说，天子应当派大兵征剿，为民除害。念尔等良心未泯，尚有归顺认罪之心，故颁发诏旨，除宋江外，余者一概赦免无罪，召专人接手水泊梁山，卢俊义、吴用等人进京来领罪，重新安排事后的事儿。余者众人遣散回家，士农工商各则自便。钦此。我是给他翻译过来的啊，原词不一定是这样。众人听得清清的，有的不明白，大部分是懂的。吴用这一听，除宋江之外，这句听得清清楚楚。吴用高声断喝：“哎，别念了！怎么回事？这圣旨怎么还除我哥哥之外，其他人无罪？说我们没罪，还得到京城去请罪，这什么意思啊？还我不明白，兵兄们。”你们听懂没听懂？梁山的好汉都是热心肠啊，都听见了，一定把宋江排除在外。那意思说，专门处理宋江，宋江这活不了，其他的人没事。这就是诚心拆散弟兄的关系。吴用冲冲大怒，用眼睛瞪了一眼小李广、花荣，那意思你还不动手吗？再看花荣一转身到了马旁，抽弓搭箭，一抿朱红搭上悬扣，对准城头上的天使关，有一个啪一箭，就是一箭。你看离着那么远，花荣是神射手，那功力相当硬，射程相当远，射的也准。这一箭正好射到天使关的脑门子上头，砰的一下射穿了颅骨，天使关哎呦一声从凳子上翻身栽倒，是绝气身亡。这样城头可就乱了套了，高俅用手点指：“烦了烦了，你们竟敢射死天使关，目无天子，这还了得？我跟你们绝不能善罢甘休。”吴用冷笑一声：“高俅啊，这些伎俩骗小孩行，骗我们没用。宋哥哥，众位上马。”众人一转身上了马，这是各抄兵刃，乱作一团。高俅按着事先的安排吩咐一声：“出兵，把他们全都斩尽诛绝。”东门、西门、南门三门全有军队，都在瓮城圈里的等信儿呢。高俅一声令下，但见城门大开，这官军可老的往外灌：“哇，冲啊，别让宋江跑了。”吴用看了看宋江：“哥哥，看见没？他们事先早都准备好了，这是设计个圈套叫咱们钻，幸亏咱们有所准备。撤撤、啊、梁山的人顺着原道撤下去了，官兵在后的是紧追不舍，追出去没有五里地，
就听左右两个方向的炮响震天，

咚啪啪啪啪啪，左面黑旋风李逵、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武二郎率领精兵冲出来了，右面矮脚虎王英、蔡元的张青、金枪手徐宁与丈青、扈三娘、母大虫、顾大嫂率领精兵杀出来，从左右两翼把官兵给截断。官兵一看不好，往后就撤。正在这时，在前头跑的宋江和吴用一看援兵上来了，莫回头又杀回来了，三路进兵。那官兵啊，叫梁山的人都打怕了，一看梁山这些虎扑上来了，不战自乱，撂脚子往回跑。当官的跑得更快，损伤了不少人，好不容易撤回济州城，吊桥高挑，是城门紧闭，放下千斤闸板。官兵上了城，这就开弓放箭。宋江一看差不多了，干脆先回去吧，然后下一步再议，吩咐一声收兵。梁山的义军也没攻打济州城，就这么撤回去了。可这件事过去之后啊，高俅是又气又恨，回到帅府，把帅案也周翻了，咣咣直跺脚，啪啪直打胸脯子，气死我了，气死我了，狡猾狡猾呀，对待这些奸狡之徒，焉能不全歼呢？一个也不能留着，可恶之极，大逆不道。这时候报事的进来了，请示大帅，偏使官的尸体已经装在棺椁之中，下一步怎么处理？拉回京去禀报天子。各位啊，大家都个见证啊，咱们宣读了天子的诏旨，这帮人是什么态度？连父老乡亲都可以见证啊，他们是一些不通王话的野蛮人，气死我了，气死我了。高俅生气之余，脑瓜这一凉快，仔细的分析分析，不好啊，打梁山是肯定打不了了，伸手也得打败仗，怎么办？就得请求朝廷帮忙。过去没有借口，这回天使官一死找着借口了，皇上肯定生气，叫皇上想尽一切办法支援我，我再跟梁山的人决一短长。高俅马上上了个奏章，同时还写了封密信，这密信交给太师蔡京，派专人护送着灵柩回到东京汴梁。高俅不敢出战了，命八名节度使全搬到城里，日夜加强防范，等候京城的援兵。按下他咱们不说，单说这些护送灵柩的人，这一天到了东京了，先把棺材送到宝灵寺寄存，连夜这负责人来见太师蔡京。蔡京啊，刚脱衣服要睡觉，一听说前敌来人了，老蔡京叫人服侍着，穿着便装来在内书房等候。时间不大，济州派来的特使从外边进来了，双膝跪倒：“太师爷在上，叩拜老太师，打扰您休息了，死罪死罪，免。”我说你姓什么叫什么？我姓赵，叫赵贵，身为中军官之职。是高太尉叫你来的？正是。有什么事说吧。哎呀，老太师啊，大事不好了。这赵贵把经过讲述了一遍，最后把高俅的奏折还有一封密信

往桌案上一放。老太师蔡京把灯光长得亮一些，相看的那封密信，高俅跟他无话不谈的，写了多少篇啊。这老太师是一边看一边皱眉，是长吁短叹，不住的晃脑袋。这，哎呀，怎么搞的？这，就玩这个劲儿，一直把这封密信看了三遍，心里有数，然后借着个蜡火头把它烧了。密信不能叫外人看。那边说什么意思？高俅没有隐瞒，把出征以来所遭所遇如实都讲了。现在是伤兵损将了，水军全军覆没了，步兵损失了将近一半，天使官也被射死了。我现在是里无粮台，外无救兵啊，身陷绝境，恳请老太师奏明当今天子，立刻抽调精兵良将前来支援我呀！我在济州城日夜盼望救兵，上写千，下坠着万。那奏折不用看了，跟这个肯定是大同小异，还不如看这封密信，这写的更清楚。有些背着皇上的话，那奏折上肯定是没有。老太师蔡京的心呐，顿时就缩紧了。赵贵呀，在，天很晚了，你下去休息吧。啊，如果有事情，我随时再传唤你。多谢太师。赵贵领人撤下去了，住在金平馆听信儿，咱不提。老蔡京睡不着觉了，这一晚上背着手舔着肚子来回之转呢，心想怎么办呢？缺少精兵良将，哪儿抽去？就为打水泊梁山呢，耗尽了人力物力财力，国库都倒腾空了。哎呀，真是把他愁坏了。第二天他马上把童贯杨建给请来了。这童贯现在还在反省院反省呢，但是出入有自由，也就是表面上走走形式而已，遮遮众人的耳目。实质上他依然是蔡太师的心腹，掌握着一定的大权。这仨大奸臣第二天在内书房窃窃私议啊，足有两个时辰，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最主要的怎么声援高俅，怎么平灭水泊梁山。到了现在也没办法了，就得抽人了。杀李邓金豁出去了，把别的地方的军队撤到京城来，然后派到济州去，拆东墙补西墙。就这么商量完了，定了一套方案。老太师蔡京赶奔宫廷，就进了皇宫了。今天不是皇上升朝的日子，他出入皇宫随便，来到勤德殿来见皇上。单说八德徽宗道君天子在勤德殿干嘛呢？正在观赏几件玉器，是天竺国进贡进来的。据说这几件玉器价值连城，哎呀，徽宗天子是爱不释手啊，好东西好东西。几个太监围着他正在品评好坏啊。启奏圣上，老太师有急事求见。哦，没有朕的旨意选召他来干什么？他说有急事，非得面见皇上不可。把东西拿下去，请。皇上对他特殊的隆宠，因此时间不大，老太师进来了，双膝跪倒，叩拜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平身赐座谢座。蔡京啊，有什么急事吗？哎呀，陛下。

0: 下大事不好了。您先看看这奏折吧，这是济州高俅给您上的折子啊，拿来我看。他把那玩心呢抛到九霄云外了，一看这个奏折，气得浑身力头啊，紧捶这桌子，咚咚咚咚咚咚，烦了烦了，大逆不道啊，可杀不可留啊。蔡太师，你看前者招安，我派陈宝善去的，结果被梁山草寇把圣旨给撕了，痛打天使官及其随员。这次招安他们，他们又把天使官活活给射死，你说这种人还能招安吗？陛下息怒，臣也是这意思，对宋江等人咱就放弃招安的念头吧，这种人就是可杀而不可留啊，天生的就是这些该死鬼。说的不假，爱卿啊，你想说些什么？陛下，高太尉损兵折将，现在前敌急需用人呢、啊，恳请陛下降旨抽调精兵良将到前线去啊，不这样解决不了问题。老太师啊，他带去20万人已经不少了，到了现在我到哪里去抽兵抽将啊？陛下不必忧心，臣有下情启奏。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一处疏漏一丝麻痹都可能酿成意外，应时时绷紧安全这根弦，人人参与排查，及时消除隐患，让安全相伴每一天。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0: 复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风险隐患是事故的根源，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守护万家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 89.6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夜观天花板，发现此时有很多小朋友大朋友正在挥舞着双手，正在对口型或者跟着吼，是不是？这样的一首歌是各位特别特别熟悉的《后来》，来自于刘若英，2000年。这样的歌词咱们试着念一念哈。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现象，某一些歌曲他们对咱们的影响太大，所以你在念歌词的时候总是念着念着就唱了起来。这首歌可以算是这样的代表了。这首歌曲最早翻唱自 K 洛洛的一首歌，叫做《向着未来》，还有挺多不错的翻唱，比如说瑞典歌手 Sophia Green 曾经有翻唱过这样的一首歌，将后来翻译叫做 Whole Life。 所以你可以看出，其实那一版是在翻唱刘若英，而并不是她的终极原版向着未来。此外，我曾经觉得像这样的歌曲男歌手总不好翻唱了吧，因为当中唱了什么栀子花白花瓣落在我蓝色百褶裙上，结果后来张智霖翻了，他把它改成栀子花白花瓣落在你蓝色百褶裙上。有些歌曲基本上可以说是只要您去过 KTV 就一定听到有人唱过的，这首后来就是其中之一。比如说在你的这个包房当中，身边朋友唱着后来，去个洗手间走了几间，别人那儿也在唱，然后你想我去拿点吃的，结果大堂当中也在放。今天这半小时的几首歌曲就有这样的一个共同特点， KTV 当中有很多人都会点唱的。刚才后来当中和声部分由接下来这位担任，他是梁静茹。

0: 你的真心。
1: 梁静茹最重要的作品之一，由瑞叶作词，光良谱曲。歌曲本身咱们已经说过太多太多，而现在这样的一首歌可能已经成为你生活当中的段子，比如说一言不合就发问，是谁给你的勇气？梁静茹吗？还有那个关于六眼飞鱼的故事，不知道各位听过没，咱们可以简单的再来说一遍。说从前有一个村子，有一天呢，海上来了一只长着六只眼睛还会飞的怪鱼，专吃当地的村民，于是大家很怕怕的叫它六眼飞鱼。大家等啊等啊等，终于等来一个小伙子，一个勇士，他的名字很别致，叫做爱。对，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爱说他能够把这个坏蛋六眼飞鱼给杀掉，可是需要一把叫做勇气的刀。众人不解，但是还是帮他找啊找啊找，找到了勇气这把刀。后来这位叫爱的勇士杀掉了六眼飞鱼，还这个村子安宁。至于这是为什么呢，他解释说，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六眼飞鱼。其实刚才的后来当中也有一个梗啊，但是我猜大家听了之后也许会感觉有点冷。我知道这样的歌可能藏着你的一些有点伤感的回忆，所以我才特地在说歌的时候不整得那么煽情。刚才后来当中的那个段子是这样的，说有一只蚂蚁有一天出去出差的时候迷路了，就在那找呀找啊找，找回家的路，终于看到另外一只小伙伴蚂蚁经过，然后就很高兴地冲过去问说，你都如何回忆我？那只蚂蚁就怯生生地回答，带着笑或是很沉默。因为刘若英曾经说过，你都如何回忆我，带着笑或是很沉默。在听的是李志为你选的怀旧金曲，在这里除了老歌还有很多，有时候咱们一起乐一乐，有时候可能又一起听得眼角泛潮，这就是真实的生活的模样。这半个小时我们在听 K 歌房里的老熟歌。

这半个小时播的四首歌曲都是 K 歌房当中各位可能有 K 过的。刚刚的几首歌一般都是独唱，而现在要想起的这首歌曲可能是在老友聚会的尾声，又或者是一群刚刚见面但是感觉挺投缘的朋友要走出 KTV 的时候，在拒绝黄赌毒之前点唱的一首歌，手挽手你一句我一句的说，朋友一生一起走，风风火火一生好。咦，怎么又串台了？刚才歌里说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而现在周华健就来给你唱朋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这首歌是在我上小学那个时候出的，1993年，而那个时候常跟我妈去唱卡拉 OK， 就是现在说的 KTV， 形式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哈，比如说一个大厅有很多张的桌子，还有手写点歌，而我爸常点这首歌，唱完了到尾奏部分，我爸就闭上眼睛，特别陶醉的表情，我心里就想，快快结束，快结束，我要唱我的渡情，还有千年等一回，还有一无所有。有一些说法一说出来就充满着年代感，比如说刚说的卡拉 OK， 还有像大哥大、彩电，这些说法一说出来会暴露你的年纪。今天这半个小时，我们将听到90年代的四大天王他们的四首歌曲。第一首歌曲来自于1993年张学友的《情网》，作词刘余瑞，作曲伍思凯。这样的一首歌曲，至于喜欢听歌、喜欢听老歌的各位，一定不会感觉陌生。但这首歌曲的曲子创作背景，也许说了之后，你会感觉呀，原来是这么来的。话说是有一次，这首歌的曲作者伍思凯，也就是唱那首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的伍思凯，他到北京的时候遇到一个卖烤羊肉串的小摊，这个时候脑子里想到那首掀起你的盖头来，然后根据这个旋律想到刚刚这个情网的旋律，虽然说我还没有能够把那个掀起你的盖头来和请你再为我点上一盏烛光哪一句直接对应起来，但是官方的解释就是说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那首著名的掀起你的盖头来。这些老歌当中总是住着我们的很多往事，以及一些也许我们未曾注意但是曾客观发生过的故事，于是我们就着夜色来听听老歌，聊聊生活。刚才听的是张学友，现在是刘德华，也是1993年，这首歌林秋离作词，熊美玲谱曲，夫妻档所创作的歌曲，应该也是90年代很多朋友唱卡拉 OK 必点的一首歌，还是那个时候的点歌台节目当中常出现的歌曲，谢谢你的爱。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初期，可以说在流行音乐当中，各位听的最多，每天也关注最多的就是四大天王。那个时候的小朋友们、年轻人们，可能都买过四大天王的贴纸，还有文具盒上呀，各种地方可能都会有四大天王的头像。而今天这半个小时，我们通过音乐的方式，让四大天王再一次的合体。刚刚这样的一首歌曲《谢谢你的爱》，你应该很熟悉，因为歌曲太红。可以说只要经过那个年代的各位一定听过这样的一首歌，但其实这首歌的创作前后花了不到40分钟。这首歌背后故事是这样的，专辑的制作人周志平老师口头向林秋离邀请给刘德华写一首歌曲，而林秋离老师答应之后回到家跟太太熊美玲女士说了这样一件事儿，熊美玲女士也觉得挺好的呀，然后这事儿就搁置了起来，等待正式约稿再开始写。两个月之后，林秋离接到周志平老师的电话，说他正准备去机场，顺道经过他们家，想去把这首歌给取走。电话一挂，林秋离先生给正在拖地的熊美玲女士说。

哥呢？还没结是不是？然后熊美玲女士赶紧把拖把一扔，冲进工作室，抱起吉他开始刷刷刷的弹，然后就把这首歌的曲子写了出来，赶紧交给她的先生林秋离，来来填词填词。于是前后花了不到40分钟，就写出了这一首传唱到今天的《谢谢你的爱》。我们来继续往下走，听到郭富城的对你爱不完，这首歌1990年。刚才两首歌也许会有那么一些抒情甚至伤感，而现在气氛会活跃起来。这是由陈乐融填词，原曲来自于田园俊彦的《剪影无法起舞》。

又突然想互相伤害一下，那就是请问这首歌曲当中有多少个爱跟你抢答。最近为什么总提这样的问题呢？比如说请问动力火车的当里边有多少个啊。虽然说这样的歌曲咱们都很熟悉，但是我们也得接受慢慢的会有些

感觉不熟悉。我们听到这首歌可能会想到当年练过的舞，包括手该怎么去摆，还有这个舞步该怎么着，但是也会看到有朋友说四大天王谁啊，郭富城谁啊，不认识。以前我可能会觉得你装吧，怎么可能不知道四大天王，不认识郭富城。可是后来在我身边开始陆续出现，比如说有朋友非常严肃地问我说，张艾嘉是谁，王菲的代表作不是致青春吗？这才发现真的如电影中说的，一代人的芳华终将逝去。可是如我这般的即将步入中老年的朋友们也不必沮丧，因为有一句名言说得好，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谁都年轻过，谁也都会渐渐老去。当我们在步入到人生的中程甚至于下半程的时候，听到那些我们在正青春的时候听过的歌曲，这个过程其实也就是所谓的致青春。我们都会面对昨天越来越多，明天越来越少这回事儿。我们也都会面对突然间听到一首歌一下子有一些想哭的冲动。每个人都是如此，每代人都是如此。今天在听我们这代人在90年代初期，所有地方都在播，所有人都在听，都在唱，都在学的四大天王他们的四首歌曲。听过张学友的《情网》，刘德华的《谢谢你的爱》，郭富城的《对你爱不完》，现在当然该有请黎明。这是1991年谢明迅作词，林冬松谱曲，《今夜你会不会来》。

0: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的回忆不是最后的记忆。明年夏天我们还会再见吗？我想我们还是最好的朋友，我相信。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一处疏漏，一丝麻痹，都可能酿成意外，应时时绷紧安全这根弦，人人参与排查，及时消除隐患，让安全相伴每一天。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隐患不除，事故不止。风险排查贵在日常，隐患整治重在落实。让我们携起手来排查身边风险隐患，守护家园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
2: 部门啊。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这里是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的直播节目，我是小丽。生活里呢，有不少的朋友在做完胃镜拿到报告单之后，一眼就看见萎缩性胃炎、肠上皮化生这些专业词呢，瞬间这个心就揪起来了，生怕和这个胃癌扯上一点关系。可是还有一部分人呢，胃不舒服了很多年，总觉得胃只是小胃病，忍一忍就没有事儿了，完全呢是不放在心上。那同样是胃部的检查，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态，到底哪种想法才是正确的？这些指标真的有那么可怕吗？今天我们专门请到了邢台市中医医院主院区脾胃病科的科主任、副主任中医师吕占强吕主任，来给大家把这件事儿讲透彻。如果说你有什么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00。吕主任，欢迎您。
7: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健康讲座。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主院区脾胃病科吕占强医生。在日常坐诊中，经常有病人拿着胃镜报告焦虑地问我，医生，我查出了萎缩性胃炎、肠上皮化生，是不是马上都要得胃癌了？还有人说我平时胃一点都不疼，怎么体检都查出了癌前病变呢？也有很多人就截然相反，觉得自己常年老胃病，扛一扛就过去了，根本都不当回事儿。今天我们就专门把胃癌前病变这件事彻底讲透，不对着复杂的医学术语，不制造无谓的恐慌，也不谈淡化潜在的风险，

用所有人都能听懂的大白话告诉大家，到底什么是胃癌前病变，哪些习惯会把胃一步步推向病变，身体会发出哪些预警信号，查出病变后该怎么复查、怎么治疗、怎么养护，彻底打消大家的顾虑和误区，守住我们的胃部健康防线。首先呢，先给大家吃一颗中药定心丸。胃癌前病变它不等于胃癌，更不是绝症。它不是已经发生的癌症，也不是一定会变成癌症，它只是胃黏膜给我们发出了黄牌警告，相当于我们的胃已经处于亚健康、受损、修复失衡的状态。如果及时干预、科学养护，绝大多数人可以实现病情稳定、逆转恢复，彻底远离胃癌。但如果我们放任不管，肆意糟蹋肠胃，就有可能进一步进展为早期胃癌，甚至中晚期胃癌。这也是我们今天做这项讲座的核心意义。胃癌可防可控，关键就在于守住胃癌前病变这道最后关口。在正式讲解之前，先和大家普及一组真实的健康数据。我国是胃病、胃癌高发大国，每年新发癌、胃癌病例接近50万，死亡病例超37万。位居所有恶性肿瘤前列，但大家不知道的是，90%以上的胃癌都是从普通胃病、胃癌前病变慢慢发展而来的。这个过程非常漫长，平均需要5到10年，甚至更久。也就是说，上天给我们足足好几年的时间去发现、去干预、去阻断癌变，可绝大多数人都是因为不懂、忽视、拖延，最终错过了最佳的救治时机。很多人觉得胃癌是突然得的，其实根本不是。我们的胃从健康到癌变有一套固定的，循环渐进的是演变过程，医学上称之为 CRI，胃癌变解体模式，也就是我们今天整场讲座的核心主线：正常的胃黏膜慢慢发展成慢性浅表性胃炎，再发展成慢性萎缩性胃炎，进一步，是肠上皮化生，再到异性增生，再到早期胃癌，到中晚期胃癌。在这个完整的链条里，从萎缩性胃炎开始，到肠上皮化生、异性增生，就是我们今天重点讲的胃癌前病变及癌前疾病。前面的浅表性胃炎，几乎成年人人人都有，熬夜、吃辣的、饮食不规律，都会出现，基本不会癌变，而最后一步的胃癌就是已经确诊的恶性肿瘤。中间这三个阶段，就是我们阻断癌变、守护健康的黄金窗口期。接下来，我们一步步拆解，让大家彻底搞懂每一个阶段的区别和风险。首先，我们区分两个大家最容易混淆的概念：胃癌前疾病和胃癌前病变。很多人看报告看不懂，今天一次性讲明白。所谓胃癌前疾病，是指有癌变风险的良性胃病，本身不是病变，但属于高危人群，包括慢性萎缩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残胃炎等。而真正的癌前病变是胃黏膜已经出现了病理性的异常改变，是显微镜下细胞层面的变化，核心包括肠上皮化生、胃黏膜异性增生，这也是胃镜病理报告上最关键的两个关键词。简单来说，癌前疾病是高危状态，癌前病变是异常信号，二者都是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对象。我们先从最常见的慢性萎缩性胃炎说起。很多人，体检拿到报告，看到萎缩性胃炎几个字，瞬间惊恐慌，以为胃萎缩变小了，没用了。这里先纠正大家第一个最大的误区：萎缩性胃炎不是胃变小了，不是胃收缩了，它的核心病变在胃黏膜的内层组织。我们健康的胃黏膜有一层密密麻麻的腺体，这些腺体负责分泌胃酸、胃蛋白酶，帮助我们消化食物，保护胃壁。而萎缩性胃炎就是长期的炎症刺激，导致胃黏膜反复受损、反复修复，对症导致胃黏膜固有腺体减少、萎缩，数量变少、功能下降，

0: 胃壁看起来是变薄、粗糙，消化能力随之下降。为什么说它是癌天疾病？因为腺体萎缩后，胃黏膜的保护屏障彻底受损，失去了自我修复能力，后续很容易出现细胞异性增生，慢慢的向癌变方向发展。和它对应的是慢性浅表性胃炎，这是最基础的胃部炎症，致使胃黏膜表层有充血水肿，腺体完好无损，只要调整饮食，对症调理，很快就会恢复，几乎没有癌变风险。所以大家看到浅表性胃炎不用慌，看到萎缩性胃炎就要提高警惕，但也不用过度害怕。接下来讲第二个核心病变——肠上壁化生，大家平时简称肠化，这是大家报告里最常见、最容易焦虑的一项。很多人问：肠化是不是我们的胃变成肠子了？是不是很严重？用通俗的比喻解释，就是我们的胃黏膜细胞本来是专门适应胃酸消化食物的胃细胞，肠道细胞是适应肠道环境的肠细胞。当胃黏膜是长期发炎、腺体萎缩后，原来的胃细胞被破坏，身体为了修复破碎的胃壁，就会调动抵抗能力更强、更耐酸碱的肠细胞来填补空缺。简单来说，就是胃里长了本该长在肠道里的细胞，就是肠上壁化生。很多人一听这个就恐慌，觉得细胞换了就是癌变前兆，其实完全没必要。肠化分为两种，风险天差地别。第一种是完全性肠化，也叫是小肠型肠化，这是最常见的类型，稳定性极强，几乎不会癌变，只要定期复查，好好养胃，大概率终身不会进展。第二种是不完全性肠化，也叫大肠型肠化，这种细胞形态异常更明显，癌变风险略高，需要重点干预，密切随访。而且临床数据显示，绝大多数人的肠化都是稳定不变的，甚至很多人通过规范治疗、根除幽门螺杆菌、调整生活习惯，肠化可以减轻逆转。只有常年不管不顾、持续刺激胃黏膜的人，肠化才会持续加重。所以大家记住一句话：单纯肠化不可怕，持续损伤、放任不管才可怕。
1: 非常感谢吕主任啊，一句话给大家画了重点。萎缩、肠化只是胃黏膜的预警信号，不等于胃癌。分型不同，风险的差异也是很大的。及时养护就能稳住病情。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免钱热线，我是小丽。本期的节目主题是读懂胃癌前的病变，守住胃健康的防线。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医院主院区脾胃病科的科主任、副主任中医师吕占强，吕主任。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1300。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3: FM 89.6
2: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4: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5: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6: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5: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4: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7: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8: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4: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9: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4: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10: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1: 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正在直播中，咱们很多人呢肯定也是很好奇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胃黏膜一步一步的受损，出现这些病变？那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交给吕主任，咱们接着聊诱发癌前病变的危险因素。有疑问的听众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1300。那吕主任，咱们接着聊这个诱发癌前病变的危险因素哈，有请吕主任。
0: 接下来是胃癌前病变的风险最高，也是最后一道关卡，异性增生，医学名称是胃上皮内瘤变，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核心病变，也是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的阶段。

如果说萎缩场化是黄斑性高，那异性增生就是红盆预警，是癌前病变的最后一步。同样，给大家通俗的说，异性增生就是胃黏膜的细胞已经长得不正常、不规则了。